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摆什么阵，云要忽覆了身，它染色太深。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意。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网络安全。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是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0: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忠红介绍说，简单来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呢，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那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啊，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表示，我国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有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发展数字经济。
1: 如今大家的这个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

0: 红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共同提升。那风险评估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是呢，后续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是不可或缺。
1: 很显然，新出台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给各类平台的数据处理定下了定期体检的硬规矩，把安全关口从事后救火前移到主动防风险。那规矩有了，制度也越来越完善，实际效果好不好，实际上关键就要看落实。我们不希望看到一方面有关部门呢在大张旗鼓的管，而有些内部的硕鼠呢在悄悄的把平台的内部信息售卖给不良的商家或企业，弄得只要你去证券公司或者是银行开个户，随后呢就有无数的电话给你打过来问你贷不贷款。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关注国内新闻，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八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
3: 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时代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总“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未来5年要持续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建会入会、权益维护和暖心服务。
0: 针对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划对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比如说，推动平台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实现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赢发展。
3: 为了更好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群体，规划中还提到，推出新就业群体专项体检、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货车司机护航、快递员温暖服务季等精准服务项目，同时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楼市动态啊。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那通知呢，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3: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说，沪八条是上海在市场企稳基础上进行的精准巩固型调控，对于外环片区新房的支持力度明显，外环外新房去化速度或有所加快，房地产市场整体稳定态势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
0: 这个火车上啊，明明有空座，但是不让人坐，却被放上了零食。看到这一幕，您会怎么想呢？最近2名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那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啊，这个商量无果，找来了列车员调解。这列车员称呢，座位确实是他们的啊，跟我说没有用。这个话题呢，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也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3: 对，对此有的网友说啊，说买了票不让也正常。也有网友说，这是不是浪费资源吗？这不是就是铁路官方客服12306也对这个事儿做了回应，针对网友疑惑的2人买3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工作人员说，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同意。
0: 那据了解呢，一张有效的身份证件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这个高铁动卧列车除外，那一笔订单不能超过19张票。此外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啊，这个实行车票实名制的列车验票时呢，同时核对旅客所持车票以及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票证人不一致按无票处理。
3: 那么对此呢，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12306应该补漏洞而不是和稀泥。12306需要补上的漏洞至少有3个呀，一是明确已检票未上车座位的回收流程，明确乘务员的现场处置权限；二是限制单人次购票数量与乘车匹配度，杜绝带人占座式购票；三是在车厢内建立快速调节机制，在这个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呀，尽量避免将个体乘客推向舆论的风口。
1: 这件事儿的关键呢，就是这个无座的女乘客想坐那个放。

0: 零食那个座位，那两个女孩没让她坐。
1: 嗯，
0: 那这件事儿，我觉得大概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吧。
2: 嗯，
0: 一个呢，就是两个女孩买三张票，专门空出一个座位放零食，符合不符合铁路部门的这个规定？
2: 嗯，
0: 那第二就是铁路部门的这个规定，它合不合情、合不合理？
2: 嗯，
0: 如果合情合理，那两个女孩的做法就没毛病。如果这个不合情、不合理，那铁路部门呢，把规矩调整一下、改进一下，我觉得也就完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事儿呢，也是登上了一个热搜啊。
2: 哎、
1: 说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登上了热搜，并且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发帖称啊，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请本院医生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
2: 有律师表示，根据现行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及相关知情方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外界披露其感染状况。此举旨在保障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同时，条例也明确要求感染者本人应主动将感染情况告知其配偶，这是对感染者自身设定的法定义务。
1: 但是问题在于，部分感染者呢，他刻意隐瞒病情，不告知配偶，而医院受法律规定限制，又无法主动透露，导致这个配偶或者是结婚对象啊，只能一直在被蒙在鼓里，这才是大家争议的焦点。
2: 是的，那么对此，新京报评论认为，保护患者不被歧视是底线，保护配偶不受伤害同样是底线。这次争议也给立法提了个醒。该细则化的细则化，该打补丁的打补丁，法理可以有边界，情理不该有死角，法理和情理需要相向而行。
1: 接下来关注一条暖心的新闻。安徽合肥一位外卖店主的朴素善意，上演了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最近朱先生在外卖平台给正在化疗的4岁孩子点煎饼，备注了忌口和一半不辣一半微辣的要求。这个店主黄先煌看到备注之后啊，不仅打电话仔细确认了一下餐品的口味啊，还悄悄的在餐袋里塞了100块钱的现金和2杯豆浆，留言祝福孩子早日康复。
2: 嚯，那个谈到放入现金的初衷，这个店主也说了，看到订单备注里提到孩子化疗，他就联想到患儿家庭治病开销大，家长在医院陪护很不容易，他就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塞了100块钱。被问到是否担心遭遇不实信息，他会不会你的善意被辜负呢？店主坦言没有过多的顾虑，在他看来，没有父母会拿孩子的病情开玩笑，只是凭着直觉做出了这个举动啊。
1: 对，网友们纷纷表示说将用实际行动来支持爱心商家。消息扩散之后呢，店铺线上外卖与线下堂食客流都翻倍增长。面对这波流量带来的小小爆单，店主暂时关闭了部分外卖渠道。他希望公众不要过度的聚焦于个人或者是小店，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多面临类似困境的重病患儿家庭，关注他们的难处。
2: 厨房纸巾，这个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日常用品，近日因为一场召回事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该批次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1: 对，根据召回公告呢，该批次纸巾呢是2026年1月21号生产，规格是210×195毫米，是2层。那公司呢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且安排退货。根据企查查，该涉事公司呢已经获得多轮融资。
2: 厨房纸不是食品，但却因化学残留被召回。丙烯酰胺，这个绝大多数消费者闻所未闻的陌生词儿，也第一次进入到了公众视野。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白色无味的有机化合物，它水溶性是很强的，普通的消费者仅凭肉眼或者是凭嗅觉完全无法分辨。
1: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其列为 2A 类致癌物，也就是对人类很可能致癌。与它同属 2A 类致癌物的还有高温油炸食品、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但丙烯酰胺的危害呢，远不止于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指出，丙烯酰胺呢，它属于中等毒类，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可经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吸收，在体内有蓄积作用，主要影响神经系统。
2: 是的，科普中国资料显示，丙烯酰胺具有遗传毒性、免疫毒性、神经毒性、生殖毒性和致癌性。这个化合物还挺坏啊，那么长期低浓度接触可能引起慢性中毒，它表现为脱屑、手掌足心多汗等症状。
1: 是的，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啊，有不愿具名的这个临床医生对记者指出啊，在职业接触人群当中，这个丙烯酰胺不仅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皮肤接触同样可会被吸收。那直接接触皮肤呢，可引起接触性皮炎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出现局部红斑、脱皮等现象。 那这也意味着即使用户没有用这个厨房纸巾直接去包裹食物，那你频繁用手去接触丙烯酰胺含量超标的纸巾也存在健康风险。
2: 对，所以这引发了大家的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厨房纸里的丙烯酰胺它从哪来的呢？问题就出在造纸工艺。丙烯酰胺是造纸生产过程中为提升纸巾的韧性啊、湿强度所添加的丙烯酰胺带来的单体残留。也有专家说了，只要使用这类造纸助剂，工业化生产很难做到绝对零残留。国家标准基于健康风险评估设定了安全控制上限，将人体接触风险降到极低。
3: 现在上海的这家工厂呢，召回了他们的产品。那现在其他品牌的这个厨房纸巾有没有问题呢？实际上听了刚才的介绍以后呢，在我们的心里打了这么一个问号。我觉得凡是这个跟大家

0: 安全相关的问题啊，国家呢都应该要下重手加以管理。第一呢，要是加强监管；第二是重罚。
1: 嗯，
0: 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这个流通的环节，只要有人故意的做了可能或者实际对人体有害的这种事儿，监管部门就应该给予重罚，罚的这些人呢不敢有坏心思。消费者呢对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丙烯酰胺这个指标呢，可以说没人不太了解，几乎都没听说过，
1: 对，还挺陌生的、
0: 所以你说你让消费者去主动的去规避它、这个根本就谈不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希望监管部门呢就应该有所作为。
1: 对，就像曹老师说的，这个召回只是第一步啊、接下来还是进一步得处理这个问题，到底其他的纸有没有，
2: 是的、
1: 包括我们怎么能够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啊。
2: 对，核心就是它无形无味，
1: 对，你
2: 也
1: 发现
2: 不
1: 了，
2: 看不见摸不着，有时候就跟甲醛似的，你也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这个，但是今天通过我们的媒体报道了解了之后呢，引起重视啊，引起大家一起来监督这个事儿啊。
1: 是的，当下这个年轻人海边消费模式也在这个加速迭代啊。过去一说去海边玩就是看看海啊，现在传统的打卡观光已经逐步被冲浪、桨板、帆船等沉浸式的水上运动所取代，那带动水上运动消费市场也在持续升温。目前呢，国内冲浪、桨板核心消费人群超过百万，这个消费规模突破了10亿元。
2: 那么依托水上运动需求，全新消费场景逐步成型。以惠州双月湾为代表的滨海区域冲浪俱乐部急剧发展，服务涵盖教学、装备租赁、食宿旅拍一体化配套。珠三角众多上班族利用周末奔赴海边参与运动，3到10天的系统化课程广受青睐，参与人群覆盖全年龄段。
1: 为了突破传统冲浪依赖这个浪况、天气、水域的局限，动力冲浪板呢迎来发展机遇。不少这个传统制造企业呢跨界转型，深耕水上运动装备的研发生产。根据企业的数据显示，今年动力冲浪板等产品订单同比增长超20%，这个产品远销海外多国，国内市场需求也稳步攀升。
2: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水上运动参与人数突破1.2亿人次，产业规模达4386亿元，同比增长18.7%。目前国内现存超10万家水上运动装备相关企业，行业注册率连年走高，产业增长潜力持续释放。
0: 这些年轻人越来越会玩了，从这个看海打卡到为浪停留，年轻消费者呢不再满足于表层的这种体验，而是追求既能沉浸与身心的专注。那这股浪潮呢，可以说它会倒逼产业升级，既有服务链的这种精细化，也有制造端的跨界创新。然而呢，自然条件呢不可控，仍是这个运动发展的这样一个瓶颈。水上运动的长期发展呢，需要完善配套的服务、安全标准与生态保护协同跟进，这样呢才能把流量变为流量。后一个流呢是留住的流。
2: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来了。

一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是重复听到孤独你离开的消息。我望着车外边，嗰个天之下，真系好黑。

0: 细微，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咁，终于我都回到家了。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雾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早起给你。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4: ，How's it going？
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秋天到了，大家都觉得应该贴点秋膘，很多朋友会想到老北京的涮肉，那今儿呢就给您说说老北京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7: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杨元老师总是这么文质彬彬哈，
7: 不是，咱们得懂理儿，有理儿有面儿，
6: 是吧？啊、说到秋天哈、
7: 嗯，
6: 我们对于鱼啊、肉啊，
7: 嗯、
6: 这些荤性好像也有了食欲。
7: 嗯，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天了以后啊，咱们为过冬，所以就得贴点秋膘
6: 哦，
7: 长点脂肪呢，抵抗这个寒冷。
6: 对
7: 对，其实就是自然规律，
6: 自然规律，
7: 你甭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嗯，这稍微贴一点秋膘都是有好处的、
6: 哦、
7: 虽然您冻不着，但是也需要一点，
6: 也需要蓄积一些能量。
7: 对对、
6: 那秋天我们讲究贴秋膘就吃点肉呗。
7: 嗯对
6: 涮肉，
7: 肘子有涮肉，但是其实涮肉啊、
6: 嗯、
7: 是立秋那天最广泛的这个贴秋膘。
6: 哦
7: 为什么呢？因为立秋之前啊是不能动火锅的。北京吃火锅啊，大概其实就是说从立秋这天开始到初春之后就不让动了
6: 哦，
7: 特别是夏天是最忌讳吃火锅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好像咱们有空调了，
6: 一年四季我们好像都吃火锅。
7: 对，咱们在这个空调屋子里吃火锅好像不热，不怕这事儿。但其实呢也不好，有一个原因就是，您在夏天的时候吃这火锅啊，是不怕热了，
6: 嗯，
7: 但是你体内的湿气啊排不出去。
6: 对，你这个羊肉，我们涮火锅大多数是羊肉，
7: 对，
6: 羊肉是比较。温的比较补的，
7: 而且您吃着火锅啊，它肯定是要发汗。
6: 嗯，
7: 这发汗呢，您又让它憋着不出来，这对身体就不太好，
6: 就形成了湿留在体内了。
7: 哎，对，
6: 嗯，
7: 所以这立秋这天呢，天气就开始发生变化，天这个风啊就开始刷里了，
6: 刷里了、
7: 啊，对，就刷里了，就觉得比较舒服了，不闷了。
6: 哦，
7: 这样湿气呢也渐渐下降，这时候你吃火锅呢。你就不太怕
6: 气候到了哈，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了。
7: 哎，对，
6: 那我们就得吃点火锅了。
7: 哎，对，这其实是一个顺应自然的一种选择。
6: 嗯，顺时养生，我们的饮食应该顺应自然的气候哈。
7: 嗯，
6: 那说到火锅，其实关于它的起源啊，有好多种说法。我在这儿就想问问杨元老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7: 这最早的最或者说最普遍的，就是说这个蒙古的这个大汗成吉思汗，有一次行军打仗。就是行军打仗，时间紧迫，
6: 对，
7: 那怎么办呢？埋锅造饭，那这个得咱们的时间紧，任务重，还得拿下，那怎么办？这个煮整块肉太费功夫，那干脆成吉思汗出主意，说咱给这个片成薄片，到里头焯一下就吃就得了
6: 啊、
7: 哦、啊！由此呢，就发明了这个涮肉。那其实据我想呢，这个涮肉好像这么出来有点不可靠。
6: 为什么不可靠呢？
7: 嗯，因为。咱们吃过我的这个手把肉的朋友哈，
6: 嗯、
7: 有这个
6: 内蒙古的手把肉
7: 啊，对，有这个经验的，就饮食经验的，咱们就知道这个手把肉啊，就一整块
6: 嗯，
7: 搁在这个锅里头，15分钟断生，马上就关火就能吃。那你想想，这蒙古的骑兵哈，你说他打仗还行
6: 啊，
7: 你让他切那么薄的羊肉片啊。比这个15分钟煮这肉可费劲多了去了，
6: 细活干不了。
7: 对，细活干不了，他没这刀工。
6: 嗯、对，他也没。
7: 他要磨出这片儿来，那且费功夫不说，
6: 是。
7: 他要切厚了，也都差不太多。
6: 嗯。
7: 啊，跟那么煮肉也差不太多。
6: 焯也焯不熟啊。
7: 啊，对，所以还不如呢，就是那个15分钟。
6: 哦。
7: 而且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从咱们历史上真正的正史来解释这问题。当时蒙古大军打仗呢。大概是两匹马，一个人配两匹马，一匹呢是战马，一匹呢是母马。母马呢是驮行李的，战马咱们就平常不用说了，就是作战的时候用的。母马呢不光能驮行李，还能这个喝这个马奶，所以
6: 一举两得，
7: 一举两得。但是它

0: 吃什么呢？
1: 就是啊，
0: 他吃的是这个，就是母马背上驮的是肉干儿，
1: 母马吃肉干儿，
0: 不是，他驮的是肉干儿，
1: 啊，
0: 然后就是这个战士的这个食物，
1: 哦，
0: 他肉干儿他还是相对来说，要轻得多，
1: 对
0: 就
1: 呀，
0: 不会赶着羊去打。
1: 对，它水分流失了，是吧？
0: 对，水分流失了，带着又轻又筋时候，所以呢，一般选择就是

0: 啊，
1: 对，
0: 作战也好
1: 而且
0: 啊，
1: 就长途奔袭带这个是最好的
0: 对，又轻便又金时
1: 啊，啊，
0: 候
1: 对，
0: 啊，经过杨元老师这么分析，确实是，你要说出去赶一群羊啊，打仗还带一群羊是
1: 对，
0: 吧？
1: 这他这就有点太麻烦了，
0: 再说切片还那么费劲，
1: 切片太费劲，所以
0: 嗯，
1: 这个，传说呢恐怕是不太靠得住，
0: 啊，不经这个推敲哈。
1: 对，咱们中国的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事儿呢都爱往名人身上赖。甭管
0: 啊、
1: 好事坏事儿，都往他们身上赖。你比如说这个发明这个毛笔，那就是秦始皇，是吧？这个其实未准是人家发明的，但是他是那个时期用的，那就赖在秦始皇身上了。
0: 哦，追根溯源总要有一个由头哈，
1: 哎，对，
0: 但是很多传说，只当传说而已，还是不经推敲的。说到这个涮肉哈，其实一只羊上的这个肉也不是哪个部位都能涮的。
1: 对，其实就四个地方能涮。
0: 嗯，
1: 一个叫上脑，上脑呢就是其实就是后脖子这一块，然后呢，它那个等于是呈这个大理石花纹啊，这块肉呢是最嫩最好。您看到这个火锅店，您点这上脑一定是最贵的那块肉。其次呢叫这个三叉，三叉呢是这羊胃的这个脊梁，就是它等于它外头的这层肉，胃外头这层肉，
0: 那是羊的这个腹部那儿
1: 腹
0: 吗？
1: 部。哦，这块肉，它这块也比较嫩，涮着也
0: 有
1: 比
0: 点
1: 较
0: 像
1: 好。
0: 它的胸肌。
1: 不是胸肌，它是等于是咱们这个肋条这块
0: 哦，
1: 这一块肋条上头就有肥瘦相间的这一块，这块也比较好。
0: 这叫三叉。
1: 三叉，然后还有魔刀，魔刀呢就是屁股这块，羊屁股这块，然后这个还有叫黄瓜条，黄瓜条呢就是魔刀前头那一块，这反正最好的呢就是这个上脑跟三叉。这是一般涮肉的上品。
0: 对，您刚才说有大理石花纹，就是说它的这个脂肪是夹杂在肌肉中间的。
1: 对，所以它这个咬下去有肥有瘦啊，
0: 它
1: 肥
0: 口
1: 的
0: 感
1: 这
0: 会更嫩。
1: 更嫩，而且呢，这个肉涮了之后它出汤出油，
0: 对，
1: 这样呢把这个还浸润了这个瘦肉里头
0: 让
1: 这
0: 它
1: 个，
0: 没有那么柴。
1: 对，吃着更香。
0: 对，大家看过神户牛的那个牛肉的图片
1: 对。
0: 吗？那就大理石花纹的，
1: 对。
0: 然后有的甚至有那种脂肪的点儿。
1: 哎，对，那个就所以就为什么他那个好吃呢？就在这儿，并不是说他一定听了音乐就好。
0: 做了按摩 就好
1: 对
0: 哈。
1: 对，
0: 这是杨元给大家介绍了羊的身上呢，其实只有这四个部位，一般是能够涮着吃，口感比较好的，分别是上脑、三叉、魔刀，还有黄瓜条。
1: 又这个有膻味儿，所以在北京这人工育肥几天呢，
0: 我给你囤点脂肪。
1: 囤点脂肪，改变改变你的肉质，去去你的野性。
0: 对，你别跟那个浑身肌肉都是腱子肉，我真
1: 对
0: 受不
1: 对，
0: 了，
1: 那
0: 是
1: 就
0: 吧？
1: 受不了，所以就是好多野味儿，其实不好吃，就在这儿，
0: 对，特别柴，
1: 特别柴，还特别，就是特别硬，特别膻气，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那个飞龙，当然现在不让吃了哈，
1: 是，
0: 那
1: 那是
0: 炒
1: 保护
0: 咸
1: 动物
0: 菜。哎呦，我觉得那个肉咋那么硬啊？
1: 啊，
0: 就都没有家里的鸡好吃，感
1: 其实
0: 觉。
1: 就是一个吃一个新鲜而已，并不是说它那东西肯定好吃
0: 对。
1: 所以这个羊呢也是这样，在北京呢育肥几天之后呢再上桌，那就不一样了。
0: 就等于软着陆，来
1: 对，
0: 个
1: 软
0: 过
1: 着陆，
0: 渡，
1: 哎，对，您这话，您这词儿，形容的好，软着陆，
0: 是吧？
1: 对
0: 来个
1: 对，
0: 过渡，别来嘎巴一下，咱就上去了。
1: 对，但是现在的羊有一个问题呢，好多本身就是人工育肥的，它都不是放牧出来的，
0: 它有点软，
1: 它有点软，肉质呢又没有那个那么结实，
0: 对，
1: 没那么紧
0: 它
1: 实，
0: 不是溜达鸡的那个类型。
1: 哎，对，所以有时候现在的羊呢就不能人工育肥了，
0: 你不用人工育肥了，回首它的成长路程，它一直在育肥哈。
1: 对，它太肥了，它肉质反而就不好，所以就是最好的肉呢，其实咱们现在想想，就是草原无人区的羊放牧，然后到北京育肥2天，待2天再宰杀，这是最好
0: 其实看似简简单单的老北京涮肉哈，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讲究。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打小就喜欢看《红楼梦》这样的古代中文名著啊。而从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我就一直没弄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男人们都喜欢林黛玉那样的女人呢？啊，你看她弱不禁风，病病歪歪，动不动还就哭，有什么可让人喜欢的呢？而直到前不久，我和我的新婚太太吵了一架之后，躺在骨科医院的病床上，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儿：那些男人喜欢林黛玉是有道理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小学老师问小明，
3: 小明同学，怎么这次考试你只得了零分啊？
1: 小明很委屈地答道，不能怪我，我答题用的神器被监考老师当场没收了。
3: 你什么答题神器啊？
1: 判断题用的钢镚和选择题用的骰子。
3: 话说这天，一高中化学老师非常愤怒地问一男同学，
1: 我问问你啊，氨气这个东西遇到火会不会爆炸呢？
3: 男同学怯生生地回答，
1: 会了老师。
3: 听了这话，老师大喝一声，
1: 那你还敢在厕所里抽烟？话说这天，一个学渣向学霸提问，学霸君，你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呢？
4: 好啊，学渣君，你说吧，没有我不会的题目。
1: 行，那我问你，今天是摄氏零度，明天比今天凉一倍，我问你，明天是多少度？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躺枪。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毕业以后留在北京啊，生活工作压力都非常的大，每天早晨起来都特别的忙。今天早晨实在没时间在家做早点了，就下楼在楼下的小卖部啊买了包桶装的泡面，找了点热水泡泡，然后就站在小卖部门口吃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吧，有个小屁孩要去上学，他奶奶呢领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死活闹着不想去，没想到最后老奶奶急了，路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然后指着我的鼻子对他们家的小孙子说道，
8: 小崽子，你看见这叔叔没有？你要现在不好好上学，你以后长大了就跟这叔叔一样，只能每天吃泡面，

0: 小咖正传二，印象。
1: 前两天吧，我老婆姐姐家的一条特别特别大的大狼狗给丢了。昨天晚上吃饭在饭桌上呢，我就闲着没事干，跟我们家小宝贝儿聊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记不记得大姨家有条狗前日子给丢了，就那特别特别凶，个儿特别特别大那大狼狗，你记不记得？没成想我们家宝贝儿马上点了点头，接了一句，
2: 当然记得啦，是一条母的，当时你还跟我说千万别招它，它比妈妈还要凶。
1: 我老婆当时就不淡定了，就这么盯着我。我一开始吧还在座位上坐着呢，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我就跪地上，

0: 笑咖正传三，都市慢生活。
1: 本人白领一枚，今天上班快迟到了，一看没辙，只好接上拦一车上班。上了出租车之后，师傅就把导航打开了，没走一会儿呢，就听见师傅那导航仪里头冒出来了一句：
0: 前方100米有飞机。
1: 我当时都吓坏了，特崇拜的看着司机师傅，我就跟司机师傅说：哎，牛啊，你那导航什么高端货呀，这连飞机都能探测到。师傅当时没搭我茬，又开了没一阵吧，导航里头又说了一句话：
0: 动车道。
1: 当时我彻底被师傅这导航仪给震住了，吓我那一老大跳啊。我心里话讲，这什么高科技呀、啊？怎么走马路连动车都能探测得到啊？于是乎，我又向师傅投去了羡慕的目光。没成想，司机师傅向我解释了一句：“你这大惊小怪什么呀？你这……我跟你说实话，这两天天特别热，这导航这玩意儿吧，一过热就有点卡，你连进来听你就能听懂了。刚才说的那意思，就是前方100米有非机动车道。”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退，你掩盖身体的腿。
1: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杜绝餐饮浪费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话题。不应该浪费粮食，这是任何人都承认的道理，但是做起来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恐怕很难有人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我从来不浪费粮食，哪怕是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浪费粮食了，也难以出口。毕竟说到容易，做到难。我经常和一位长辈一起吃饭，发现他几乎真的从来不浪费粮食。吃自助餐每次都取得不多，一定会把盘中的饭菜全都吃干净。吃桌餐的时候，他总是要求别点多了，不够再说，如有剩余必然打包。在家吃饭更不用说，一定是计算好食量，做饭的时候宁少勿多，绝不会出现倒饭倒菜的情况。我曾问他，阿姨，您怎么这么节约？他说，我当知青插队的时候挨过饿，饿的滋味真难受，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养成了不浪费一口粮食的习惯。挨过饿所以不浪费，这是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也是使人不再浪费的长久驱动力。当你家的米袋子已经空空如也，而下顿饭还没有着落的时候，任谁也是不会再浪费的。可是现在我们的粮食年年丰收，供应充足，大家变着花样吃都吃不过来，没有切肤之痛就难以将厉行节俭付诸行动。生活中不缺粮，但是文学中关于缺少食物的描写比比皆是。我们特意编播作家学者丁帆的散文《饿香记事》，让我们一起重温饿的感觉。丁帆1952年生于苏州，1968年年仅16岁的他下乡当了知青。
5: 1968年秋天，是我们一般少不更事的少年兴高采烈地奔赴那个九九艳阳天的苏北水乡宝应县插队落户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满以为那个满湖荷花遍地莲藕的浪漫去处，真的是水乡泽国的富足人间天堂，一如汪曾祺们在京戏《沙家浜》中描写的那样，芦花放，稻谷香，暗柳成行的丰收情景一样诱人。孰料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尚未完全褪去的时代，农村每年都仍然在闹饥荒，饥肠辘辘的人民公社社员都在寻觅着充饥的食物。当万物复苏，草长莺飞，春光明媚的时节，也正是青黄不接的春荒季节。去年秋后存下的粮食眼看就要一扫殆尽，于是各家各户都使出了度春荒的绝招。我在田间劳动时就亲眼看见过这样的觅食场景，有社员偷偷地抹下刚刚灌浆的圆麦、大麦或小麦穗大嚼起来，我既惊讶又鄙视还可怜。惊讶的是这种接近动物的觅食方法，鄙视的是他们竟然对人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行偷盗之举，可怜的是这些觅食者肯定是已经到了家中再无果腹之时了。这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直到几年之后我与他们被困在冰天雪地的高堡湖中才找到了真正的答案。那种因饥饿而求生的欲望只能让礼义廉耻的道德退位，生存是第一性的。多年后，当我看到张贤亮、高尔泰、苏淑阳们因饥饿而产生的种种欲望，从而舍弃廉耻的袈裟、贪婪食物的细节描写时，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共鸣。那一天只能吃上两顿米汤的饥饿，让人感到的是死亡的恐惧，足以让你撕下一切的道德的面纱，像印度政治家甘地那种没有遭受过饥饿威胁的人才会说出"我为生存，为福"。

0: 物于人而食，有时也为快乐而食，但并不为享受才进食的虚伪谎言。倒是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思想还有一点辩证法的意味，你应该为生存而食，不应为食而生存。但是当时作为农民的我只相信前一句，为生存而食的真理。
1: 乡间的午饭往往是各家各户晒饭食的时候，谁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在其碗里的饭食中就一目了然。春荒时节，能够灌满一肚子稀粥的人家也算是殷实户了，能够吃上二抹子粥，也就是介于饭与粥之间的半干半稀的饭食，就是富裕户了，能够吃上大米饭的人家绝对

0: 后来才知道其中的原委，原来鲜米的出饭率高且抗饿。
1: 夏凉下来了，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了响着饱嗝的坦然而舒心的炊烟，尤其是收割了圆麦和大麦以后，饥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真是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到了小麦上市后，村庄的活气就更加浓郁了，家家户户都忙着积上几十斤新面粉做各种面食了。考究的人家在机面店里花一两角钱压成整齐的面条，显出了十分的贵族气。当然多数人家却是用敲饼粗的擀面杖擀出了长长的手擀面。那时我也学会了手擀面的绝活，加上两个鸡蛋和面，面揉得较硬，下出来的面就呛有咬劲儿。大锅下面就是好吃，一锅宽汤沸水下出来的面清清爽爽。那时能够打上一瓶酱油的殷实人家是极少数的，用酱油和荤油加上葱花勾汤下面，算是吃面的奢侈品了。一般人家在锅里撒上一把小菜秧，淋上几勺新榨的菜籽油，就算是上好的面食了。顿时黄亮亮的面条让一家人吮吸到了初夏饱餐的幸福。再不济的人家吃面条也得弄一个浇头，新割的头道韭菜炒鸡蛋当然是最好的浇头了。可是在那个年代，谁家舍得拿换油盐火柴日用品的鸡蛋做饕餮面条的浇头呢？然而让我第一回尝到最可口也是最简单的下面浇头，却是最不值钱的陈年腌韭菜了。那物只要淋上一点麻油拌入面中，保准让你吃上几大碗面条舍不得丢碗，在饥饿中让你尝尝吃撑了的痛快，那才是真正的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呢。春夏之交的饭场逐渐开始热闹起来了，吸溜着面条的人们集中在山头屋檐下，交换着品尝别人家面条的浇头，时不时说一些生产队和邻村的新闻，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显然度过了春荒的人们开始甩掉了愁眉苦脸的表情，第一口新麦面让他们有了等待秋天丰收的希望。
0: 夏天是大忙季节，劳动强度是空前的，加上那时候热浪滚滚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让人忙得焦头烂额。我们生产队是全县的样板队，率先实行了双季稻，也就是加上麦收，一年三季收成的农活大部分都集中在夏天。加上酷热难耐的三伏天，每天14个小时的高强度的室外作业，从割麦、挑把、打麦、打肠、扬麦、晒麦、堆麦秸垛，一直到运粮去粮管所交公粮，同时重复两遍的插秧、种稻到收割的劳作，一直从春天育秧开始忙到十月的秋收晚稻入库才能消停。而最忙的季节就是抢收抢种双季稻的那几个月，在收割完小麦后的田地里耕田、施肥、灌水、匀地、起秧、挑秧、车水、撸草、施肥、治虫、收割、挑把、打场，这周而复始的高强度的工作量必须要有充分食物的补充，这是人体机器运转必不可少的能源。无疑在烈日炎炎的骄阳下劳动，除需要水的补充外，就是食物的供给。当地大忙季节的饮食风俗是一天吃五顿，由于农业学大寨需要打夜工，于是又外加了一个夜顿子，一天吃六顿，对于今天忙着减肥的人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那种繁重的体力消耗中，永远吃不饱才是那个时代农民们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即便如此，你也找不出一个肥胖的劳动者来，黑瘦才是那个时代农人的标志。后来我读到赵树理在锻炼锻炼中给女主人公起了一个吃不饱的绰号，才真正佩服这位乡土文学大师对那个岁月中农民饥饿状态高度概括的良苦用心。那时天一亮五点多趁早凉就开始上工了，到了上午九点半左右就饥饿难耐了，该是歇晌吃二顿子的时候了，于是各家各户就有老人和二大牙子拎着大瓦盆来到地头，食物大多

0: 多数都是大麦或圆麦麸子稀粥，稍微讲究的人家会添上几块扛饿的圆麦或大麦饼子，或是在粥里放上几块碎米面饼，能够摊上几张陈年小麦饼的人家似乎是十分罕见的。如果再加上两个鸡蛋摊在饼里，那就会让众人瞪直了眼珠。歇晌是各家吃各家的，也没有任何的客气话，一家几个劳力凑在一起吃着凉爽的稀粥，既解渴又充饥，也不失于恶乡中的一道温馨的民俗风景线。倒是那些五保户主和一些单身汉就十分可怜了，他们蜷缩在远远的树荫下，或喝着队里用小梁子送来的大麦茶，或抽着旱烟，那种假装悠闲的表情却难以掩饰着他们饥肠辘辘的痛苦。
1: 作者作为知青插队的苏北水乡，还不是最贫瘠最困难的地方，食物短缺造成的后果也不是最严重最触目惊心的，但是永远吃不饱的感觉仍然刻骨铭心，多年之后依旧记忆深刻。民以食为天，没有食物就意味着天塌了，人活不下去了。每每想到这种生存的危机，浪费自然就变成了罪恶的。生活富足了，讲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并非不行，但是浪费却一定是不行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丁帆的散文《鄂湘记事》。
4: 乡下的美食大多都是集中在秋后到过年这段幸福的时光之中呈现的。按照中国农耕文明传统的习惯，冬天应该是农闲的时节，除了等待过年，婚丧嫁娶的吃席就是最隆重的美食节了。那个寻觅到一顿酒席就是人生最大乐趣的时代，吃酒席当是最豪华的盛宴了。后来读到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那句充满着诙谐的饮食哲理时，就大为感动了。一生没有宴饮，就像一条长路没有旅店一样，而肚子里无油的农民们最奢华的宴席莫过于吃大膘肉了。当然娶妻生子也是人生头等大事，吃大酒闹洞房是年轻人在饥饿年代里放浪形骸的一种浪漫宣泄和欲望的释放，更是人生饕餮的美好时光。当然办丧事虽然悲痛，却也是含泪饕餮之时。
3: 那时酒宴最高规格就是所谓的八大碗，当然头道菜一定是大膘红烧肉了，鱼也是不可少的。好在水乡鱼多，不像有的地区寓意年年有余的大鱼只是走个过场，大鲤鱼是可以动筷真吃的。尽管大鱼可食，但是人们的筷主首先就是不约而同的攻克大碗的肥肉，那风扫残云的速度真的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一场悄无声息的战斗就戛然而止。但凡掺了肉的菜肴都是首先消灭的目标，全是因为人人的肚子里都是缺油少肉。你想想，在那个几块钱就能够办一桌酒席的年代，除了肉是奢侈品外，还能做出什么菜肴来呢？什么海鲜山珍，苏北平原地区的农民听都没有听说过，何况还有什么烹调大师烧菜的说法，更是闻所未闻。就连味精放入汤里的鲜味也会使他们啧啧称奇，吃到一勺罐头肉都会半天合不拢嘴。一次吃到我带去的南京特产腊梅牌香肚，他们大为惊叹，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换了一种形式的肉类食品，他们竟不知道这就是猪肉做的。他们是与世界隔绝的，并不知道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他们应该去享受的食物。除了大米面粉、鸡鸭鱼肉、各种寻常的蔬菜，他们没有见识过更多的食物，包括那林林总总的水果。仰问苍天，是谁剥夺了他们的食物权以及他们的食物知情权呢？
4: 那时的农村人办酒宴，就是几个妇女帮厨操办，口味是不讲究的，荤菜不够，蔬菜带，酒也是限量的，一桌两瓶土灶子酒，就是那种山芋干酿造的土酒，俗称瓜干酒。主要就怕酒量大的客人闹酒，因为酒钱太贵了，好几毛钱一瓶嘞，这让喝酒人往往不能尽兴。于是这时候的妇女们就上来施展他们待客的绝技了。我甚至怀疑苏北流传的闹饭风俗就是起源于避免让客人多吃菜多喝酒的伎俩。添饭的风俗就是女相们手端一碗饭矗立在客人背后，待食客吃完一碗饭后就猛地把准备好了的一碗饭扣在食客的碗里。这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待客的礼仪，让客人吃饱饭。据我的观察和考证，那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好酒好菜待客，为了掩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窘迫场面出现，也只能用此法来蒙混客人了。

0: 这样的风俗习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逐渐消失了。是时代造化了食物，还是人造化了食物呢？
1: 传说我们大队书记娶媳妇的那几桌酒是请了远近闻名的公社食堂的大厨来做的，其中的一道菜被社员们口口相传了很多年。据生产队的会计回来描述，这道菜叫冰糖趴蹄儿，是用猪蹄棒做成的大碗酥肉，那个好吃啊，没有办法形容，就是大块流油的肥肉直往嘴里爬啊爬，爬呀爬呀，说着说着口水就流了下来。让人十分奇怪的是，那时里下河水荡地区满是螃蟹和小龙虾，那泥碾扎时碾到了螃蟹就扔掉，最多带一个回家给孩子当活物玩具。当我们下乡知青开吃螃蟹龙虾时，他们围着看稀奇，说这东西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悠悠的一首老歌，被遗忘了时光
1: 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你好吗？我是春晓。爱总是让人受伤，我们都很想潇洒的不去爱，可是如果真的爱上了，怎么能够说放就放呢？徐瑞带来的这首《怎么忍心放开手》。

一直很喜欢一首歌《不值得》，虽然是很久的一首歌，但也是经典之作。歌词也写得很好，很真实，像极了人们的无奈。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不值得付出，可是也无能为力，只能付出。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刻骨铭心的情感总是被现实打败，很多时候人们慢慢的学会坦然面对别离，也不得不学会别离，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就变成了一粒粒的沙，深藏在人心的某个角落。推荐来自莫文蔚的《广岛之恋》。

一直喜欢孙燕姿的歌，不管是什么时候听，总是有一种让人从心底里涌起的淡淡快乐和忧伤。开始懂了，原来爱情只是一场异常华丽的戏剧，其中有人欢笑，有人悲伤，有人快乐，有人心碎，落寞时结局每个人都不同。孙燕姿，开始懂了。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南拳妈妈的这首《笑着流泪》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她演绎出来的悲哀的确是不错的。虽然是失恋了的人，可是这首歌有一种静静的落寞，静静的抚慰心头。

有一些人，即便你们之间有相互联系的方式，但是会不可避免的疏远。然而耳机里的歌它不会，它会一直在那里，一直不变。它陪伴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出日落，一个又一个难过伤心，甚至一听就是好多年。只有这些时刻，你才能非常笃定地对自己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同于那些纯粹的山野间的民歌手，李健的声音虽然清澈清新，散发着原野的清香，但在李健淡雅柔和的声调里却不乏一种现代美，这也让李健的作品有着天籁般如梦似幻的意境，但又不会不近人情，距离遥远，依然是带着感性的亲切和疗愈般的音乐效果。

有的时候我们挣扎着喝完一杯苦咖啡，一直到最后一口才尝到杯底甜蜜的糖味儿，或者这就是生活。如果爱上了，就不要轻易放弃机会，莽撞可能使你后悔一阵子，胆怯呢，却可能让你后悔一辈子。

有一天你将破茧而出，成长的比人们期待的还要美丽，但也许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会很辛苦，常常会觉得灰心，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现实，觉得自己渺小又无力。但是请你相信，这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做好现在你能做的，然后一切都会变好的。

爱情总是想象比现实美丽，相逢也是这样，告别也是这样。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而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李宇春不但拥有着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呢，他的每一张专辑都曾经获得过年度销量总冠军的荣誉，使得唱片连连出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表现。他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代言词，李宇春这个名字已经拥有了众多的代号，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世间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真正属于自己的却不多。在这个纷扰的世界，能够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周遭的一切，也是一种境界。

后弦的早期音乐作品呢是非常有灵气的，比如说在古玩专辑中，无论是小白唱、小白跳、小白哭、小白笑的小白，和问扬州、三月烟花何时答应、悄悄后门跟我走的逃学书童，又或者是12年后才高八斗的西厢，都看似随性的，是音乐饱满抓人。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
9: 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3: 三
14: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电影《太行山上的故事》。这部上映于2005年的电影，讲述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率领刚刚改编完的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电影《太行山上》故事的最后一部分。
15: 开始。
16: 全线反击，

0: 现在朱怀斌的军部已经被我团团包围，下一步如何处理，请总司令定夺。
1: 对待朱怀斌，第一，不能打死；第二，不要活捉；第三，礼送出境，
2: 违令者杀。
1: 第四，给下面讲清楚，
3: 不能有报复心理，
1: 不能胡来。违令者杀。
4: 好像是那位崔
5: 二蛋，
6: 崔司令。
4: 有幸有幸，朱某三生有幸啊。

0: 司令，嗯，我们大决死队战败了。
1: 卫立煌，出兵不出力啊。
2: 毛泽东来信，

0: 你看看吧，毛泽东的亲笔信，他希望山西的事情和平解决。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不是来抢地盘的。
1: 那日本人的密电呢？
0: 留着。抗战失败了，山西是日本人的；抗战胜利了，山西是国民党的。蒋委员长，共产党，日本人，都不好惹呀。我阎锡山要在三个鸡蛋上挑物啊，踩破哪个都不行。
2: 于杰兄，这次委员长之所以派兄弟来做谈判代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你我私交甚笃。不过我也和委员长谈过了，共产党是不讲私交的。
3: 不然不然，共产党绝非六亲不认啊。
2: 其实我这个人不喜欢言不由衷，因为现在所有的道理都在你们一边，我只有厚着脸皮求您不要让我空手而归，也好在委员长面前有个交代。
3: 现在你是掏心窝子了，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地图。
4: 图上所绘的双方住房区是否有误啊？
5: 准确无误。
3: 西边沿临汾至屯留的公路向东，经长治平顺直到磁县，化为分界线。
2: 请朱总司令再复述一遍。
3: 临汾、屯留、长治、平顺、磁县之间连成一线，分界线以南的所有八路军全部北撤。
2: 总司令说的是全部北撤？
3: 全部北撤。
2: 难道连一个桥头阵地你们也不保留？
3: 保留桥头阵地还叫什么全部啊？
2: 贵方的条件
3: 只有一条，希望友军不要越界寻衅，以抗战大业为重。
2: 于杰兄，那你我之间的谈判就这么结束了？
3: 结束了。
2: 真的结束了？
3: 真的结束了。

0: 总司令，朱德胜，德胜之事怎么还会让出地盘？
1: 大智大勇，大仁大义。总司令啊，你用针来电。
0: 好。
1: 黄土岭第一的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嗯，有大家伙。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好啊，我们八路军的战法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 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他们有缴获的迫击炮，再加上总部送去的，足够了。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这小子还盯着。
2: 团长，调整注意完毕。
3: 好，
4: 高炮主音，集群射击，预备。

0: 1940年5月，我奉党中央的命令返回延安。
1: 在延安，毛主席说，古时候有愚公把太行山都移走了，现在我们的朱总又在太行山移山了。
2: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从1937年9月我们东渡黄河，到现在2年零8个月了。我们歼灭了日军13万，自己的队伍又不断的壮大，在整个华北打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靠什么？一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人民群众啊。
1: 毛主席也盼望朱总早日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朱总司令在延安主持全国的军事工作。
2: 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打了大半辈子仗，总是打内战，这几年才能够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我们的民族，尽到我一个老兵的责任吧。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太行山上》故事的最后一部分。在河北黄土岭，阿部圭秀这个所谓侵略者的名将之花凋谢在了太行山上。胜利后的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站稳脚跟，建立起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这块战略要地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那么到这里，对于这部《太行山上》电影故事的分享就全部结束了。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开国元帅朱德》的片尾曲，这首《扁担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喜欢他像皮

0: 我就是记得那天从一个广场从下面上去，然后太阳特别大嘛，但是他就是整个人就是站在我的前面，然后用身体挡住了太阳，这样挺细节挺会照顾人的这样子。我希望一切可以慢慢开始慢慢来。
1: 弯腰帮我系鞋带的时候吧，就感觉可能会比较暖心一点，当时就是鞋带散了，然后我手上在拎东西，然后他就帮我弯腰就系上了。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吧，就比如说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他能够来安慰一下你，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然后他都能记得，然后有一些表示可能会拉你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做一些事情，就是想两个人待在一起的那种，想要娶她，我喜欢你，然后我们会一直一直在一起。
2: 打完篮球同中篮筐第一眼看的是我，就是我喜欢的他都在努力去改变去做。你是吗？都喜欢腹肌对不对？那时候普普通通的，然后呢他跟我说练腹肌肚子疼，然后我说那你就别练了，他说既然你喜欢嘛。
3: 就是我在那个散步的时候，然后呢突然打电话问我说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家附近散步呢，他说嗯好，然后呢说你看一下你后面有个人，后面一下就看到他了。觉得好感动啊，就好开心，真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只要在身边就已经很好了，觉得再困难也要坚持下去了，我想成为你的天涯和例外。
4: 就是在那种心底很脆弱的时候，然后呢他会去照顾你，告诉你该怎么做。当时是跟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男孩子的朋友闹了一场别扭，然后呢我给他拉黑了，他给我删了，就蛮难过的，因为那个男孩子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就安慰我说你如果说很在乎很在乎他的话你就去加回来，每个男生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小孩子那种点，然后但是他又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就开导我。细细想过他做的这些觉得就很棒，就想过以后的发展。
5: 给我花钱，因为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对不对，你总得下点血本啊啥的，买东西主动付钱啊，不需要我自掏腰包啊什么的。就比如我说换季了你觉得衣服要不要买，他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我只要说我想吃东西他都会给我钱让我自己买或者帮我点外卖什么的，就挺下血本的，一个月30万吧。就跟他说 我不舒服啊，我本来是想着他会不会给我买东西，然后他开车过来给我送红糖水，那一刻就怎么说呢，好难得的男生啊，一定要先下手为强，不管你花多少钱就是你有那个心就好了呀。
6: 我觉得每次他亲我的时候我就特别心动我觉得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应该是为我改变了吧，就比如说之前啊他就是不主动不拒绝啊，在酒吧营销这种嘛，然后肯定是女生比较那啥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懂得拒绝什么的，然后他聊天什么都会当着我也会和我说嘛，就说这是客人什么的，聊天记录直接给我看嘛，然后我就觉得还挺好的我想对陈晓说你都不要让我气死了行不行，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
7: 早上刚睡醒吧就被我呼过去做早饭，然后也没有一句怨言，每天都很感动，就是什么事情也不会让我操心，比如说替我洗衣服啊给我做饭什么的，我渴了他会给我送水什么的。就有一次我们吵架他让我闺蜜把我约出来吃饭，然后就是在我们第一次吃饭的那个地点那个房间给我买了花给我买了皇冠还有气球什么东西的，看到那一幕就很感动就哭了，觉得这一刻还是很想嫁给他的。我其实认识他也挺长时间的，就是从一至终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对我很好很好，就像每天都是七夕节一样就很甜有我这辈子就想嫁给你。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客。
2: 本人的妈妈真的很奇怪，一边教育我们做好事不留名，又一边呢又经常问这谁干的好事儿。大家好，我是常干好事的酸辣椒正好。
1: 人生天地间没有谁是容易的，就算是个亿万富翁，但也得每天愁着怎么把钱花出去，不是？大家好，我是发愁怎么尽量避免把钱花出去的超链娇晴瑞。好，你发现没有？这两年啊，这两年咱们的朋友圈里，是不是吐槽父母催婚找对象的比过去少多了？
2: 啊，你还别说，真是啊，这说明。

0: 什么？说明社会观念在缓慢的进步。
1: 哎，不是，说明你那朋友圈里的人呐，也跟着长大了，基本都已经找完对象
0: 啊。是这样，
1: 找不到对象啊，不是咱们的错。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吧，真的是有苦衷。
0: 什么苦衷？
1: 我们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熟人不敢下手，生人不敢开口。
0: 对，
1: 没有一见钟情的资本，少了日久生情的条件。
0: 没这条件。
1: 人群中是个段子手，人后单身一人走。
0: 真像了，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想当年啊，我们那也都是有对象的人呢。
1: 可不嘛，而且过去的对象都还教会我们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有些人失去了才知道当初就不应该珍惜。
0: 你这是有多不堪的过去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跟那前任谈了三年，后来又分开。虽然分开了，但是我一直把对方那个照片设成我的手机屏保，
0: 恋恋不舍。
1: 每当我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手机看看他那张照片。
0: 想他了。
1: 只要看到这张曾经朝夕相处的熟悉的脸，一瞬间我就能鼓起勇气。我会问我自己，
0: 问什么？
1: 这世上还有什么我克服不了的困难？我可是跟这种人谈过三年恋爱啊。
0: 你这是化前任为力量了。
1: 那你呢？你前任呢？
0: 你可别说了，上个月就巧了，就是那么巧
1: 啊！
0: 我在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了。
1: 真假的？
0: 还带着她老公。
1: 那多尴尬呀。
0: 我还没来得及尴尬呢，对面的前女友人家就先发制人了。
1: 你的够快。
0: 当时前女友眼珠子这么一转，对她老公说，
2: 老公我累了。
0: 她老公当时就会意了，就特别大声说，啊，那宝贝儿逛累了吧，把高跟鞋脱了吧，我背着你吧。
1: 不是，这不是爱情小说里的桥段吗？
0: 我看他们俩这架势啊，咱也不能示弱呀。
1: 你背一个。
0: 于是我看她老公背起了150斤的她之后，赶紧跟着他们走了足足三条街呀。
1: 怎么嘞？
0: 我累死他。
1: 气要眼足。得到一份长久的关系啊，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你知道婚恋的最高境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怎么说？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哎，这句话的关键在哪儿吗？
0: 这话关键应该就在于双方的信任。
1: 错，在于找到那个人。
0: 太难了。
1: 于是在千万人之中能够遇见你还不够，还得追上你，不是才能算故事的开始。
0: 但是从来没上过恋爱追求课堂的我们，你说凭借着一腔热血就开始了曲折又复杂的追求对象之路吗？
1: 是啊，可是等我们追到对象了，也就自学成才，成了位高手了。
0: 还真是。我以前啊，因为喜欢一个姑娘
1: 啊，
0: 她呢，她是一个古风爱好者，古风知道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喜欢宋词，我就拼命的学宋词。
1: 哎呀，这姑娘
0: 每天啊都有这个学习计划，每天写，每天背，大概我写了有大半年吧，我都能背200多首了。
1: 嚯！
0: 你想想看啊，作为一个整天学习物理、研究波函数方程的理科生，对这种常见词牌的韵律啊、平仄呀、简直就是不能再熟悉了。那是一种怎么样的画面？
1: 看来你下了不少功夫。
0: 最后我听说啊，那个妹子找了一个头发很长，然后打篮球的帅哥。
1: 压根跟古风不挨边儿。
0: 那说说你吧。
1: 我，为了恋爱，我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每天脑子里就想的都是，他在干嘛？他是不是在想我？他为什么一天都没有找我？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不会被车撞了吧？哎呀，是不是我手机信号有问题？警察叔叔，怀疑有人遭到了绑架。
0: 你看看这女人的想象力多丰富啊。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今天一个去意大利留学的小伙子告诉我，感谢祖国教给他的广播体操，他去意大利练了一下，就被人当成是来自于中国的功夫明星了。
8: 现在开始做第8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0: 谁有我尴尬。
1: 刚刚入学的时候，有一个课程的新建班级群，老师让我们进去更改自己的群昵称。我进去把群昵称改成了我的名字。
2: 我也是，群主改过来以后，我又反复改了好几次。对了，我的名字是叫一群肥企鹅，后来领导还找我谈话了。
3: 这个你是不是对公司有什么意见？什么叫一群肥企鹅？啊？我承认我是胖了一点点，怎么了？
0: 谁有我尴尬？
3: 我压根儿没中奖，上台领奖，核对后，我被叫了下来。
0: 就刚刚戴着耳机低着头看手机，感觉好像有人阻挡了我。抬头一看，我走在了一对情侣中间，人家放开拉着手，专门给我让出一个道来。谢谢。
3: 表白喜欢三年的人，结果名字打错了。
0: 你确定你喜欢的是他？ Yesterday I wanna go back to yesterday。 奉劝大家租房子一定要租隔音好的。
3: 昨晚上女朋友睡前撒娇说听睡前故事，我好不容易哄睡着了，只听隔壁大哥说，
4: 然后呢兄弟，没讲完呢，然后呢。
3: 你是有点太闲吧大哥。太神奇了，在楼下小卖部买饮料，老板突然叫住我说，
2: 哎，你三天前没付钱，你的饮料钱你没付。
3: 我大惊失色，翻转账记录，然后他说，
2: 别找了，没有的事儿。你看你是不是不打嗝了呀？
3: 谢谢老板。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83年的时候，宝丽金为苏芮发行了一张搭错车电影原声的专辑，这是台湾的第一张电影原声的唱片。当时的苏芮以一袭黑衣还有非常激越的嗓音出现，可以说是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黑色旋风。今天再来看看当时参与创作的人，罗大佑、李寿全，这些人都是在后来的华语流行乐坛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即使是一首非主打，是否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不同凡响的。

0: 了。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应该不只是主打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三十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1984年的时候，宝丽金为谭咏麟发行了一张《爱的根源》的专辑，这张专辑绝对算得上是香港乐坛最杰出的流行情歌专辑，因为这张专辑里的歌几乎首首都有传唱度，它也代表着80年代最顶尖的制作和演绎水准。这张专辑也为谭咏麟第一次赢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荣誉，可以说谭校长最经典的慢歌和快歌几乎都出自这一张专辑里。其实一张专辑要做到快歌和慢歌兼顾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兼顾的同时还能够把它们变成经典，大概只能够用奇迹来形容。

非常经典的谭校长的校歌《爱在深秋》。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谁可改变》，仍然是收录在84年宝丽金为谭咏麟打造的这张《爱的根源》的专辑当中，顾嘉辉的一组作品。其实顾嘉辉给谭咏麟写的歌并不多，在这之前都没有办法体现顾嘉辉的水平，最好的应该算是这首《谁可改变》。不是顾嘉辉常见的那种大气豪壮的风格，而是深情款款又无可奈何。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顾的呢，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因为一张经典的专辑，它精彩的不只是主打歌而已。在1985年的时候，综艺唱片为齐秦发行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叫做《狼的专辑》。在民歌为主的年代，齐秦就敢于用摇滚的风格，这很大胆也很挑衅，可以说这张专辑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这张专辑就是齐秦狼的精神的起源，但是又不是所有的歌都是以狼的姿态出现。原来的我展现出了类似于民歌手的细腻的风格。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一张经典的专辑当中，精彩的绝不对不只是主打歌。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华语音乐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4年，飞碟唱片曾经为蔡琴制作了她的12张专辑《此情可待》。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吴楚楚，他根据蔡琴的声音精心为她量身定做了10首曲子。陈志远、还有曹俊宏以及李宗盛，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创作者，在那个时候还是毛头小伙一样的新人。蔡琴的声音在这张专辑里开始不动声色地透露出沧桑感。主打歌是《最后一夜》，因为它是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在那一年拿了非常的奖，而且呢，也在台湾歌坛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但是经过时间的发酵和沉淀，流传到今天的，反倒是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比如这一首《读你》。

此情可待，这是蔡琴的歌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因为她诞生了很多能够传到现在的歌，而且专辑的封面也非常的有意境。蔡琴站在窗边遥望着远方，斜斜的阳光不经意地照进窗子里，仿佛契合了这张专辑的名字此情可待。那张老旧的封面上还印着这样的一行字，说最美的女人唱出了温柔的滋味。蔡琴最美的无疑是她的歌声，这是出自李宗盛手笔的一首歌《油麻菜籽》。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比较新潮，哎，比较火热的一项运动，哎，潜水运动，其实是越来越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啊，逐渐的，因为这种户外的运动，其实这也是户外运动的一种，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潜水运动。好，那今天除了我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潜水运动，包括我觉得是对这项运动做一个科普。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我们欢迎来自潜行潜水培训中心的创始人，国家级潜水指导员，AIDA 国际自由潜赛事裁判，以及 PADI SSI 双系统国际潜水教练美人鱼教练刘文毅，欢迎您，给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毅。
1: 刚刚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啊，其实我觉得不是所有朋友对于潜水这项运动都那么了解，但是都听过。为什么呢？我觉得这项运动就是你首先特别优雅。啊，因为会拍很多好看的照片，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些，在大家看到的一些视频素材里面，都会看到，哎呀，像美人鱼一样啊，在海底自由的畅行啊，我觉得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对于潜水您之前有过哪些体验，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项运动，或者是就是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的？怎么喜欢上的？
2: 我最早的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去塞班的蓝洞，
1: 哎，
2: 去玩，当时还不会潜水，
1: 但是就是去玩，
2: 对，就是去玩。然后当时是一个浮潜的一个状态去蓝洞玩，然后刚才看见有听我朋友还说塞班蓝洞是很好的潜水圣地。
1: 对，燕林就说了，这塞班蓝洞是非常好的潜水圣地啊。其实很多国外有很多

0: 多的这些，就是风景又漂亮，自然环境又好，就特别适合潜水。
1: 对，
0: 就其实都是第一开始是先去玩，
1: 对，
0: 然后人家那儿有这个项目，
1: 对，
0: 哎，
1: 看
0: 我
1: 到
0: 先
1: 了，
0: 尝试一下，
1: 对，
0: 啊，
1: 看到了，然后哇，觉得哇好酷，然后回来之后就开始寻找这些，就是哎，这个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可以学啊？在哪里可以学啊？怎么样才能学会啊？然后就了解了一些，然后就开始接触这项运动了，
0: 其实就是，从第一开始不知道、不认识啊，但是逐渐的，第一次接触之后，觉得这项运动，哎，特别美，能够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让自己非常优雅
1: 对，
0: 啊，所以就开始从事这项，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职业
1: 对，
0: 啊。那再来说一说，就是其实，刚刚您说到了，就是浮潜啊，就其实还有什么自由式潜水，包括美人鱼潜水，就分类有很多种，对吧？那大家该如何去做这种区分呢？包括第一开始刚接触的时候，我要先接触什么？
1: 潜水运动来讲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几大类。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肺潜水，就大家可能平时看到的背着气瓶儿的那种水肺潜水，然后就是自由潜水。自由潜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装备，就是孑然一身，通过自己的闭气的能力下潜的一种运动。然后呢，现在自由潜水里边有一个分支的一项潜水运动，就是大家非常常看到的这个美人鱼潜水。对，基本就是这些分类。
0: 就加了一个长长的美人鱼的脚蹼。
1: 和鱼尾，
0: 鱼尾
1: 对，
0: 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大家刚接触的时候，可能比如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或者是在一些旅游胜地啊、潜水胜地玩的时候，可能就水费
1: 水费
0: 偏多
1: 多，
0: 一点，而且这个入门级的这个难度也是相对来说
1: 比
0: 比较
1: 较容
0: 低
1: 易，
0: 的、比较容易的啊，就是因为戴上之后，您能够就其实水费潜水它深度是不是没有那么的深？
1: 它有深的，有浅的。比如说，你要是哎，我就是到了海岛突然玩，哎，看到有这项运动，我想尝试一下，基本上这种深度都不会太深，大概3、4米、4、5米左右的深度就可以了。
0: 但带着水肺，你还能看到海底的这些跟鱼群打招呼，是
1: 对，
0: 吧？然后包括看到海底的
1: 珊
0: 这些景
1: 瑚
0: 象、珊瑚，包括自己去进行一些海底寻宝。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拍的这个 vlog 节目里面啊，特别有意思啊，这样的都可以去尝试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这个燕林说了，这个潜水啊，这个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各类鱼群绕着珊瑚钻进钻出啊，一会儿近到触手可及，一会儿又飞快的消失不见，然后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海洋生物也都点缀在其中，共同创造了色彩斑斓的神奇的海底世界，你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啊。老顽童说，这个没潜过水，之前游泳的时候经常潜泳，50米池。啊，50米长的池，两口气潜过去，哎，这也是，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疑问，想问问一啊，是不是大家想去尝试潜水这项运动的时候，需要有一定的会游泳的这个基础呢？
1: 对，对，一定是要会游泳，
0: 啊，
1: 基
0: 就
1: 础的
0: 是，
1: 会游泳，任何一种泳姿，你只要能够独立游泳就可以，就哪怕狗刨都行，
0: 啊，但是不能说就是我天生水性不好，或者说我怕水，这个去
1: 对，
0: 潜水的话，可能
1: 这
0: 就
1: 个
0: 不
1: 就不
0: 太
1: 太
0: 行，
1: 行，
0: 所以说在这儿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听完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就比如说，哎，想去潜水了，哎，想去感受这项运动了，先把游泳练一练，你至少得能游，
1: 对
0: 是吧？能
1: 对，
0: 游，然后才能去再接触这项运动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都说来了哪些啊？像李阳光说了，这个潜水前呢，有必要的一些学习，比如说包括呼吸管和调节器的使用方法、水面的休息方法，包括紧急情况的处理等等等等。入水前的准备工作也非常重要，需要自身检查装备功能是否正常，同伴间再互相检验一遍。哎，我
1: 哇，
0: 感
1: 这
0: 觉
1: 个是
0: 这
1: 专业的，
0: 是吧？这位朋友应该感觉很专 业，
1: 对，
0: 哎，是不是？其实也就是这个听友的问
1: 是不是
0: 题，
1: 有
0: 想
1: 证
0: 问问
1: 书
0: 大家，是不是在想去尝试这项运动的时候，包括很多新手啊，需要做哪些准备呢？刚刚说了一，就是要有一定的游泳的基础啊，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想说我真的去变成一个潜水员，真的学会这项技能的话，是需要考证书的，考证书，
0: 就
1: 因
0: 其实
1: 为，
0: 刚刚也介绍了这个文艺是这个 PADI 以及 SSI 双系统的国际潜水教练啊，这个其实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什么区别，包括是不是想要潜水的人都需要考这样的一个证？
1: 对，它还有一个 AIDA，然后 PADI、SSI 呢，这三个基本上现在是全球来讲的话主流的潜水系统。 潜水行动，所有的潜水证书都是通过这些潜水证书来颁发签发的。
0: 嗯，
1: 这些潜水系统来讲的话，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托福和雅思这样的关系。
0: 嗯，
1: 都是国际认证的，然后也都是终身有效的，
0: 嗯、
1: 你就考取任意一个系统的证书都可以。
0: 嗯，
1: 在全球范围内潜水都可以用。
0: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学习的话，也一定就是不要说我专门找一片野地方自己去潜了，
1: 嗯、
0: 这个是很危险的，
1: 对，很危险的，
0: 对、
1: 嗯，
0: 需要去找这个专业的一些俱乐部啊，或者是就是有
1: 潜店
0: 对、
1: 嗯、
0: 资格认证的这些证书的教练去带着你去进行体验。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双系统的认证有了之后，其实是不是这些场所包括教练员都是需要这些认证的机构认证的？
1: 对，都是需要持证才能来进行这项运动的练习呀、啊嗯、训练啊，这些才能可以进行。因为潜水运动不像其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滑雪，
0: 嗯，
1: 你哪怕就不会，你买张票，
0: 滑
1: 哎、
0: 嗯，
1: 去了我就滑就行了，
0: 就摔就屁滑那叫、
1: 哎、对、
0: 嗯，
1: 去了滑就行。但是潜水运动像比如说潜水馆啊、
0: 嗯、
1: 海洋馆啊，甚至说你出海的一些活动啊，这些都是需要你持证书才能进行的、
0: 嗯。
1: 如果你没有证书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以前看到的体验水费啊、
0: 嗯，
1: 下去教练带着你下。
0: 嗯
1: 去感受一圈这种，那就仅仅限于体验，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分钟啊就结束了。
0: 嗯，
1: 如果你真的想去好好的去玩一下它，在海里边真正的去享受一下这种感觉的话，还是需要考一下证书的。
0: 嗯嗯，那这个证书难不难？
1: 它有不同的级别。
0: 嗯嗯，如果大家想去考的话，就是就跟比如说钢琴一样，
1: 嗯、
0: 几级几级，然后才可以。就是从事不同的工作种类。
1: 嗯，对。
0: 啊，
1: 那你入门，比如说你只是自己玩的话，其实从入门级别就可以玩了。嗯，
0: 嗯对。用户7710问：这个没有游泳功底的人是不可以去尝试这个活动的吗？啊，确实，就是适当的有一些的游泳的基础就可以、
1: 嗯，会让你体验感更好一些。
0: 不然我觉得就是跟你，就我们不会走。硬要带着你，带着你
1: 跑，
0: 对，这个就不太好，对吧？啊，这个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燕玲还说了，曾经在马来西亚玩过浮潜啊，但是还是有点怕水。然后包括两分钟也说了，这个也是浮潜过一回，让教练滴溜着氧气瓶啊潜过两回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刚刚接触到这项运动的时候，教练会跟大家做的一些。包括辅助啊，包括指导啊，这些活动是吗？
1: 对，他这种活动基本上就算是体验活动嘛，
0: 嗯、
1: 就是带着你哎玩一圈，感受感受。
0: 嗯。
1: 但他不会有正规的课程内容的教学的内容给你，就是简单给你讲一下，
0: 嗯、
1: 哎这个东西怎么用啊，这个呼吸管怎么用啊，这个面镜怎么用啊什么的，就是这些简单的东西会给你讲一下。但是真正的潜水里边。
0: 嗯
1: 从理论开始到水下循序渐进的学习，体验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0: 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人们都说萧敬腾的嗓音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那一类，神情中混着霸气，爆发与低沉并存，加上他强悍的台风，站上舞台就像龙卷风一般席卷全场，成为舞台中央最闪亮的光点。

除了是一位歌手，他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收藏家。在2002年的时候，他开始收藏艺术片，曾经购买了第一件藏品是潘德海的《胖子》，当时创下过560万的高价。林依轮因为家里也很大，但房子里最贵的却是画，比如说季大纯的20、30、40，2007年的时候价值就已经700多万了。门厅里面挂的周春芽的绿狗，2007年是以200万来购得的。2010年同系列曾经是拍出过997万的天价，还收藏过曾梵志的画作。

虽然张杰我感觉跟摇滚不太搭，虽然缺少摇滚的外在，他的精神完全是自由不受束缚的，内心完全是不羁，只是他的温文尔雅一股正气，让他有限的几次摇滚尝试都没有一丝宣泄批判的意味，而是带着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只有一个人在努力的感情真的太累了，不对等的恋爱关系换来的只能是爱而不得的失望和心有不甘的沮丧，单方面维持的关系很难，一味的迁就和退步，输掉的是自己的尊严，换来的是对方的怜悯与施舍。所以各位记得答应我，不要在这样的感情里迷失自我，及时止损比任何没头脑的付出都来得更值得啊。

校园乐队。他们在2001年成立，乐队名称是为了报名参加金选奖才专门想的。鼓手小薇觉得他们音乐的特质就像苏打，有舒爽气泡的清新感，再凑上吴青峰钟爱的绿，便有了最终的这个团名苏打绿。

听节目的你，不要把自己活得像落难者了，急着告诉所有人你的不幸。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都只是故事罢了。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人一旦有了隔阂，就真的走不进了。这个世界上只有和好，没有如初。旧账重提，是因为他从未被原谅。热情这东西耗尽了，就真的只剩下埋怨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好像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就会开始主动放弃一些无意义且让人觉得疲惫的关系，那些得不到的回应就适可而止吧，爱不到的人就试着去爱下一个。人生真的很长，总会有合得来的朋友，也总会有人奔向你的。

刚刚出道的张惠妹又唱又跳的时候，快歌全然散发着少女最青春洋溢的活力和朝气，煽情动人时，慢歌又能有着催人泪下的戏剧性魔力。所以在当年，可能你前一秒还在沉浸在他 Bad Boy 里的轻吐槽，后一秒可能又会沦陷在他唱记得时的回忆漩涡里。

再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农历7月16，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墨奇教育局组织开展全奇教育系统校园安全管理专题业务培训班，全奇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相关安全管理人员全员参训。培训紧扣当前校园安全治理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科学设置三大培训板块，内容系统全面，贴合基层实操。此次安全专题培训进一步补齐了基层学校安全管理短板，规范重点领域工作流程，强化全体安全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和廉洁意识，为全力保障2026年秋季学期全奇教育系统平安、和谐、稳定、有序运行筑牢坚实根基。近日，墨奇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开展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暑期儿童手工体验活动，组织辖区关爱儿童参与创意拼斗手作，同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普法宣讲与家庭教育指导讲座，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防线。活动搭建起社会、机构、家庭协同关爱未成年人的服务平台，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接下来，墨奇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将持续开展多样化关爱服务，常态化推进普法宣传、家庭教育指导、文体体验类活动，不断丰富关爱服务内容与形式，为辖区未成年人营造更加温暖、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成长环境。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15/5时期，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26日晚，在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以8.64秒的成绩摘得金牌，并再次刷新赛会纪录。该成绩比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58秒的人类男子100米世界纪录快了0.94秒。8月25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公布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入选名单，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火焰山》入选京剧优秀剧目展演，醒思入选小剧场京剧展演，火烧鱼红入选京剧折子戏武戏专场展演，通天溪打金砖入选京剧折子戏绝活专场展演，内蒙古艺术剧院赵世康入选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专业方向为导演。近日，呼伦贝尔市250余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大型农机列阵轰鸣，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秋收大幕正火热铺开。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儿童几岁开始学游泳合适？专家，小于这个年龄真的不建议。游泳既能乐享清凉，又能强身健体，是青少年运动的热门选择。儿童在适当年龄段掌握游泳技能，能大幅降低溺水风险。
浙江省温州市奥体游泳学校教练张海强说，四岁前不推荐开展标准化泳姿教学，专业游泳选材普遍在5至6岁启动水感基础训练，侧重发掘运动天赋，普通家庭以自救兴趣为目标，不必强行在5至6岁时报班。游泳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最好选择大型公共场馆常规培训班，场馆必须持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建议家长查看场馆每日公示的池水 pH 值、余氯检测等数据，确认救生员是否持证在岗，查验浅深水区物理隔离情况以及岸边防滑救生设备是否齐全。不管选择何种培训班，都应遵循行业标准控制班级人数。少儿基础班师生配比建议不高于1:8，多人班次需配备辅助救生人员。学游泳是为了危急时刻自救避险，绝不能仗着水性良好就挑战陌生危险的野外水域。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幸福不靠等待，靠创造。想做的事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全身心投入生活，角落里的平凡幸福便能被你捕捉。珍惜拥有，把每一个今天过好，就是很好的一生。愿你的今天是自己喜欢的样子，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关于潜水的事情啊。对于潜水这项运动您了解多少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除了我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潜行潜水培训中心的创始人，国家级的潜水指导员啊，这个国际自由潜赛事裁判，以及 PADISSI 双系统的国际潜水教练美人鱼教练刘文毅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潜水这项运动。欢迎文艺，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嗨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艺。
1: 我觉得爱好是一个这个最好的老师，对吧？逐渐的引导着自己变成了这项运动， 对吧？刚刚除了潜水运动本身之外，这项运动其他的魅力还是就是能出一个特别好看的照片。

0: 片儿，跟大家分享分享，去到很多这种开放性的水域、
1: 嗯、
0: 啊，包括那些特别好的地方，有哪些你让你难忘的一些地方，包括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吗？跟大家分享分享。
1: 二月份到五月份在马尔代夫拍的，
0: 哇，这特别漂亮，
1: 嗯
0: 啊，就是满眼的都是蓝色啊，水下这个蓝色，刚刚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曲也是，跟蓝色沾点关系啊，白日梦蓝，对吧？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歌曲啊，包括里面唱的很多的这些景象，大家还是真的要去实地自己去感受一下，才能够被震撼到，
1: 嗯、对
0: 啊，
1: 对，
0: 就这个马尔代夫，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潜水箱运动包括好的照片是不是都是女生朋友才可以拍，其实不然，对吧？你看很多男生朋友这个照片也很酷也很帅、
1: 嗯、
0: 啊，就有一种这个就是海底之王的感觉、嗯、
1: 海王
0: 啊，但是我觉得这项运动就拍照片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是能够激励你去从事体育锻炼的，对吧？因为
1: 去好好练习，
0: 对、嗯、你看很多照片拍出来，你首先你得，因为潜水运动你不可能穿太多，对吧？你至少是那个紧身的潜水服，或者是这个裸露上半身的啊，一部分的泳衣的，就是你得至少自己身材得过得去才能拍出来一个好的照片，对吧？你不能说这个身材特别走形或者过度肥胖，你拍出来照片也不会好看，所以说也会逼迫着自己去做其他的运动，去让自己健康，让自己身条是保持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体态，
1: 对，让自己自律起来、
0: 啊、是吧？这文艺是不是也是这样、
1: 嗯、
0: 因为文艺本身因为手特别苗条、啊、特别匀称，这身材、嗯、是不是也跟体育锻炼有关系呢？
1: 对，就是运动量会很大嘛，
0: 嗯
1: 嗯，吃的很多，然后运动量很大
0: 啊。一般就是教练啊，就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你们的这个教练的一些就是生活啊，包括工作的状态。
1: 嗯，
0: 其实一天大概需要有多久都是比如说在池子里或者是在开放性水域就是一直去教学的呢？
1: 最多的时候是要一天6到9个小时在水里的
0: 啊。要6到9个小时？
1: 对
0: 啊，这个时间还是很长，
1: 因为我们是迎来一波学生又送走一波学生、嗯、然后第二波学生又来，这样子
0: 就一直在营业、
1: 对
0: 啊、
1: 嗯、
0: 啊，你大家可以就类比一下，如果是让你就别说游泳了，就是你游半天泳4个小时，
1: 嗯，
0: 你都我觉得是特别累的，因为在水下你需要做那种抗阻性的对抗运动，其实是对身体有一个特别大的消耗的。
1: 对，它是陆地运动的消耗能量的3到6倍。
0: 嗯
1: 嗯，
0: 但同时其实也是就是减脂啊塑形最快的一项运动。
1: 有氧加无氧
0: 啊，那所以你的学员里面是不是有没有那些就比如说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就是稍微有点偏胖的？
1: 有啊，我好像有我的学生在看听广播，然后确实有
0: 是吧？
1: 对，确实有。
0: 但是这个比如说练习了几期之后，逐渐的发现哎身体逐渐各项指标变得更好。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有，确实，比如说几年前就来学的，然后哎经过练习就身材确实是会越来越好。
0: 嗯
1: 嗯，包括身体的状态啊这些。
0: 对，包括我觉得最后有一个这个照片的呈现，然后看到之前来学之前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状态，包括身体线条、
1: 嗯、
0: 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1: 对，
0: 特别不一样的事情。
1: 对、嗯、我有个学生特别逗，他每次来训练之前、嗯、他会在他们家的体脂秤上称一下，记录一下数据
0: 啊。
1: 然后他3个小时课程上完之后回去之后再称体再上他们家体脂秤的时候，他们家体脂秤就会问是同一个人吗？
0: 所以说这个消耗还是很大的。
1: 对
0: 啊，这个我觉得这项运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先去感受一下啊、
1: 嗯。
0: 我们说回来，这个刚刚说到的，其实除了室内的很多的游泳的不潜水的一些方式啊，包括地方地点啊，室内潜水的这些场所之外啊，其实文艺他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刚刚说到去到一些开放性水域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几张照片也都是啊，会去到比如说马尔代夫，还有哪些其他地方吗？
1: 嗯，马尔代夫、汤加、毛里求斯、斯里兰卡，基本上就是目前今年吧比较热门的一些地方。
0: 嗯，其实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潜水圣地。
1: 对
0: 啊，就是去到之后，一是我觉得能体验到潜水这项运动本身的魅力所在，二呢，我觉得也是当出去游玩一圈。对吧？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体验啊、
1: 嗯。
0: 那有没有你去过？因为我觉得除了当教练之外，自己也是一个潜水爱好者吧、
1: 嗯、
0: 啊。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些地方？嗯，
1: 其实之前
0: 印象
1: 最深，之前印象最深的就是汤加。
0: 嗯，

0: 对，因为汤加那个地方是，就是应该是每一个潜水员的终极梦想了，
1: 就朝圣一样，
0: 对，
1: 圣地。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还不是说我有这念头说走就能走，对吧？
0: 对，
1: 就你还得提前规划。
0: 对，但是汤加这个地方，因为它确实很特殊，嗯、因为是可以看到母子大吃惊的景观的。
1: 啊、
0: 嗯，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马尔代夫啊这些地方，我们确实我拿了证书，我随时就可以去。
1: 嗯，
0: 对，随时就可以去。像毛里求斯啊、嗯、这些地方，都是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
1: 嗯
0: 嗯，
1: 就我觉得这种跟海洋生物特别近距离的接触的这种运动的方式是其他运动不能给大家带来的、
0: 嗯、对，
1: 我觉得这也是这项运动自己本身的魅力所在。
0: 对
1: 啊，那会不会有这种比如说在开放性水域，它就不像比如说我们在室内泳池或者室内这个潜水池里面、
0: 嗯、
1: 因为它环境相对封闭一些、
0: 嗯、
1: 就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0: 嗯、
1: 或者不确定的风险。
0: 对，
1: 那在开放性水域我们再去进行潜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嗯，开放性水域的话，潜水我们其实最主要要提醒学生和潜水员注意的就是水下的洋流啊这些问题。
1: 嗯嗯、
0: 然后再一个其实就是自己的技术了。
1: 嗯。
0: 因为那他第一次去了开放水域之后，他会发现哇塞，完全不是像自己想象那个样子，因为那个是大海。
1: 对。因为就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有去到这种比如说沙滩啊，去体就是浅滩去游泳的、
0: 嗯、
1: 跟你在游泳池里游泳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嗯、对吧，你游泳池里游泳就完全就是对抗自身的这个跟水的这个对抗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你去到自然海边，它会有这个潮汐、
0: 嗯、
1: 对吧，会有洋流，然后它会有一种力带着你，就是其实更危险。
0: 嗯，
1: 对吧，那就其实需要一个专业的教练员去指导你，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安全措施呢？
0: 安全措施，你像潜水里边，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安全的规则就是潜伴制度。
1: 嗯，
0: 潜水不是像其他运动，你可以自己去玩的。
1: 嗯嗯，
0: 你一定要至少有一名和你水平差不多的潜伴和你一起。
1: 嗯，嗯，
0: 对，
1: 这
0: 样才能保证安全。
1: 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安全、
0: 嗯、
1: 哈啊。然后刚刚其实有这个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说，应该是文艺教练的学员吧？啊，
0: 嗯、
1: 这个教练说能。文艺教练可以闭气闭四分多钟，最长不知道。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说能憋四分钟这么长，确实啊，这个是平时需要练吗？
0: 对，闭气是可以练习的
1: 啊，就是逐渐的增，让自己时间增长。
0: 对，
1: 你最长能憋多久呢？
0: 我最长四分吧。
1: 哦，那也很长了。
0: 就是考教练的需求，考教练的考核指标。
1: 啊、
0: 嗯，
1: 对。如果大家如果想这个，接触这项运动，或者自己也想考个教练证，我觉得自己先可以在家里面练一练闭气，看看自己，
0: 慢慢来，
1: 对，看看自己能到什么一样水平啊。
0: 闭气这件事儿，其实它是一项科学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我有很多上课的同学来之前，他都会觉得哇塞，我憋不住气啊，
1: 嗯、
0: 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是憋气。结果上完课之后，发现憋气不是最难的。
1: 嗯，什么是最难的？
0: 耳压平衡是最难的。
1: 其实我觉得，闭气这件事儿，就刚刚其实上半时段聊到了，如果有这个目标，或者是有这个，比如说出美美照片的这个需求，你逼一逼自己，会发现自己潜力无限，哈。
0: 对，
1: 对，所以说
0: 我们叫闭气也叫精神游戏。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就跟我们说做瑜伽或者做冥想一样，
0: 嗯、
1: 就是。你进到水下那种完全安静的环境，其实是能够让你身心都得到一个平衡的啊，是跟自己独处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啊，
0: 就很解压
1: 的啊。两分钟说、
0: 嗯、
1: 能在家用洗脸盆练吗？我觉得也可以。
0: 不要，这个是不合规的、哦。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自己，哎，我自己这个就是闭气，你自己记个时，然后自己。差不多了，你就
0: 对，在家练习就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但是不要把自己的呼吸道浸没在水中。
1: 对，我觉得这个是相对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1: 啊。然后但而且其实这个你进到洗脸盆当中，跟你真正潜水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它没有那压力嘛，对吧、
0: 嗯？
1: 没有旁边的水压给你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太建议大家，而且还会有一定危险性。比如你自己憋，就想挑战自己的极限，
0: 对，憋晕了怎么办？
1: 对啊，憋晕了出现问题了，这个很危险的啊。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就刚刚说到的这个开放式水域的这些，除了这个闭气的这些，包括潜水技巧的一些锻炼之外，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要克服洋流。那会不会有一些刚刚看到的这些照片当中，哎，会有这些海洋生物？那跟他们去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0: 嗯、
1: 会不会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其实跟你比如说有些人去之前他看到这样的照片说哇跟鲨鱼哇鲨好危险啊，鲨鱼会不会咬人啊、
1: 嗯、
0: 这些啊、嗯、其实我们

0: 能带着大家去潜水的地方，一般洋流是 OK 的，
1: 嗯，
0: 就是不太会影响我们安全的，
1: 嗯
0: 嗯、包括深度啊、能见度啊，这些都是一些、
1: 嗯、
0: 都是已经比较考察好的一些潜点，我们才会带着大家去。
1: 嗯，
0: 其实最大的困难还是你自身的技术啦。
1: 啊，要克服自身的技术。
0: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关于潜水的事情啊。对于潜水这项运动您了解多少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有一些鱼群经过的时候，大家拍美美的照片，或者是这个去跟触摸鱼群啊等等等等，会不会也要需要有一些注意，就别破坏这个生态平衡。
2: 对我们去大海里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我的学员说，我们一定要去遵循海洋的规则。就我们是客人。
1: 对
2: 我们是客人，那我们去了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在那儿，你的技术好的话，你就下去像鱼一样游，等着他们来过来跟你玩。但是你不要去追逐他们，
1: 就主动的去碰触啊、接触啊，或者是特别大的动作会惊扰到鱼群。
2: 对，会惊扰他们。
1: 对，因为我觉得在不管是什么样运动，就是这些户外运动，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然有一个敬畏之心。
2: 对
1: 啊，才能很好的和自然共处。
2: 对
1: 啊，那有没有就是让你比较难忘的，自己在潜水过程当中跟在开放式水域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些和这些海洋动物互动的一些经历呢？
2: 就是我们去汤加的时候，因为是母子打齿鲸嘛，其实是那些小鲸鱼是很愿意和人类一起玩的，反正它鲸鱼妈妈是没有那个心气儿跟你玩的，它主要在看孩子，在看孩子，然后也可能也比较累，当妈的嘛都比较累，对，所以它就会在那儿看着它的鲸鱼宝宝和我们一起在玩儿，对，他真的会绕着你去玩儿，然后给你拍打他的，因为是大齿鲸，他有翅膀，他会拍打他的翅膀来跟你玩，想要跟你牵手那种感觉，
1: 就会有互动，
2: 对，
1: 啊，
2: 对，如果你真的技术好，让他们觉得哎，你就是海洋里的一部分的话，他是愿意来接近你的。这些大型的哺乳动物都是非常亲人的，其实，
1: 而且就是他们是有一定智慧的，就是他能够感受到你的很多的情绪，
2: 对
1: 啊，然后包括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有这个一些不要有太大的动作，或者是有太大惊扰到他们的动作，
2: 对，
1: 不然也会有一些应激，
2: 他们会跑
1: 是吧，
2: 对，
1: 然后其实尤其这种大型的海洋生物在它自己游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水流的波动，其实如果说你技术不够好的话，可能一下子被卷进去，或者是让自己失去平衡，
2: 对，真的有其他的一些学生，比如说去看大齿鲸的时候，真的就是技术不太熟练嘛，在水下可能不能太好的控制自己的位置和姿态，然后就确实有人被大齿鲸的尾巴甩到肋骨。
1: 啊，这就是
2: 真的啪一下就甩到肋骨，
1: 那还
2: 然后第二天起来就肋骨疼了，
1: 还挺危险的。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真的就是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那你自己呢，有没有除了大齿鲸之外，比如说那些在马尔代夫刚刚说的这些鱼群啊，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2: 然后马尔代夫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去鲨鱼窝做客。
1: 但不会被当成食物吗？
2: 不会，其实鲨鱼啊、鲸鱼啊这些，他们人类不在他们食物链里，他们是不会去攻击人类的。
1: 其实也不会像刚就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包括影视作品里面说的啊，这些特别惊险的运动。
2: 对，我们好多学员来就给他们看这些照片，就聊起来海外行程啊这些，说他们啊和鲨鱼游好危险
1: 啊，会
2: 不会
1: 被
2: 咬
1: 啊？
2: 但其实不会的。对，就是只要我们遵循海洋规则，你让他觉得安全，他就不会攻击你。
1: 就其实还是敬畏自然，一定要敬畏自然。
2: 对
1: 啊，不去主动惊扰。其实很多的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就是你只要人类不是去特别有攻击性的去接触他们的话，其实还是不会受到主动的攻击的。
2: 对，我们前一段马尔代夫有一个同学，我们拍到一段特别好看的一段视频，就是那个学生在鲨鱼窝里边在打圈圈在游，然后就真的有两条鲨鱼在绕着他跟着他一起打圈圈，就两个人就像画八卦一样的鱼和人，对，所以就是和海洋动物在互动的时候的你的那种震撼的那种感觉是你在陆地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经历，我觉得大家想去感受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基础。
2: 对
1: 啊，我觉得这是技能基础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是不是如果大家想去这种开放性水域的话，

0: 嗯，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其实学习潜水考取证书来讲的话，时间也好，然后学费也好，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
1: 嗯，
0: 你比如说时间的话，一个周末的时间就足够了。
1: 嗯，两天左右。
0: 对，
1: 啊，其实就能够
0: 对一到三天的课嘛都有，
1: 一
0: 星一天，
1: 啊，
0: 一天就一天就拿证了、
1: 嗯。
0: 对，所以时间其实大家问题都不大的。
1: 嗯，
0: 然后学费来讲的话，在目前市场上，包括全国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入门。的一星就是1800左右，
1: 其实还可以，就你要去滑雪，大概
0: 你请个教练一天，
1: 请个教练也差不多，
0: 再加上门票，不也得这个钱吗？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
0: 差不多，
1: 关键就是你这个他是学完之后立马就能有效果，
0: 对，
1: 有收获的，
0: 对
1: 啊、
0: 嗯，
1: 其实还是能够接受的。
0: 对、
1: 嗯、
0: 装备来讲的话，确实主要就是花在装备上了。其实、
1: 都需要大概哪些装备？
0: 其实自由潜水来讲的话，它的装备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一双脚蹼，一个面镜。就 OK 了，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其实这个还好。
0: 对，这个还好。但是脚蹼。
1: 贵的就是它分不同的这个级别嘛，
0: 对对对，
1: 入门级别当然就其实各项运动我们说都有装备档，就是你要是往上去追寻这些性能啊，或者是综合性的好看啊，
0: 对，
1: 它一定会有更贵的。
0: 对
1: 啊，其实大家就入门就够了，
0: 对，
1: 就是你想去接触，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预算，
0: 对
1: 啊，但其实刚刚说了，除了自由潜之外，是不是水费潜水的
0: 装
1: 备
0: 会
1: 更贵一点？
0: 更贵，对，因为它装备很多，装备就很贵，而且携带不方便。
1: 但是大家如果刚去接触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去租这些？比如说水费潜水去租这些？
0: 对，因为场馆都是提供租赁服务的，对，你可以什么都不带，你就带身泳衣。
1: 啊，就可以
0: 了，就啥都有
1: 啊，就是还是说你得有游泳基础，带个泳衣去，
0: 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个水肺潜水，包括自由潜，还有这个刚刚说的美人鱼潜水，这个装备是不是会相对贵一些？
0: 最贵的是水肺潜水的装备
1: 啊，
0: 然
1: 后其
0: 次
1: 是美人鱼，
0: 是自由潜和美人鱼差不多，
1: 差不多，就是我因为我看到那些美人鱼那大长尾吧，我会觉得这个是不是费用挺高的？
0: 这个也是有便宜的有贵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
1: 需求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礼服一样，
0: 对
1: 对吧？它就是你要想更华丽，
0: 对，你有也有高定，
1: 它多贵的都有，所以说还是不错的啊、
0: 对，
1: 我觉得，今天大家，我觉得首先科普了这个潜水这项运动啊，首先我就是一个被种草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跟我觉得这个跟海洋生物能够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包括在下面跟自己独处的这个时光，我觉得其实是特别难得的，而且是在这种相对快节奏的工作啊生活的这个条件下，能够让自己得到一个很大的放松的一个方式。
0: 对
1: 啊，二呢就是它也是一个体育锻炼，能够让你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素质。
0: 对
1: 啊，最近也是需要有减肥的这个计划，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项运动。再一次呢，希望这项相对小众的运动大家能够有所了解，然后有机会的话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这项运动的魅力。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下，在专业的场地的指导下，而且还要有专业的设备，一定不要自己啊妄图就是擅自去尝试这项运动。
0: 对，自己也没办法去。
1: 对、
0: 嗯、
1: 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
0: 嗯、
1: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或者是接触到这项运动带给你的魅力。好，再次感谢文艺教练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啊关于潜水的一些知识，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成都车展组委会发布的信息显示，本届车展的规模是22万平米，集结了120个品牌，约1600台整车参展。单看数据，规模与往年好像不相上下，但是展位图一摊开，情况就不一样了。据不完全统计，本届成都车展至少有20个品牌确定缺席了。缺席的名单涵盖了豪华、合资、自主、新势力四大阵营。跟大家说说有哪些品牌没有参展啊？超豪华品牌几乎全军覆没，宾利、保时捷、玛莎拉蒂、劳斯莱斯、兰博基尼、莲花汽车、雷克萨斯、杰尼赛斯、捷豹路虎、英菲尼迪等10个品牌去年没来，今年继续缺席。而合资品牌居然也是断崖式的缺席了大车展。我们都知道成都车展在国内是什么地位呢？除了北上广深之外就是成都车展了。比方说东风本田、郑州日产、雪佛兰、悦达起亚不见身影。雪佛兰倒是可以理解啊，因为他都已经是吧，新势力也在撤退，及时创维、吉星、远航这4家新势力今年缺席，再加上长期不参加国内 A 级车展的特斯拉，本届成都车展缺席的名单已经超过了20个。不过呢，有品牌撤退，也有品牌在加码。在今年北京车展当中，直接包下一个馆的比亚迪继续延续着豪气的操作，比亚迪直接包下了9号馆，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仰望五大品牌悉数登场。而奇瑞呢，也直接包下了5号馆，鸿蒙智行在3号馆包下半个馆，展示了问界、智界、上界、尊界、享界五大品牌。还有啊，在豪华阵营当中，奔驰和宝马也在加码。奔驰长轴距 GLE 在成都车展当中全球首秀，成为首批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的豪华燃油车型。而新世代宝马 i3 也将首次公开内饰设计。这个规模呢，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国内一线的车展呢？它一共有16个馆，北京、上海就不用多说了。那车企们为什么跑路了呢？答案还是因为钱。场地费呢，肯定是上百万了，叠加搭建、差旅、传播费用，单场的投入那肯定是都是千万级的。所以卖不好车，利润率不高，干嘛还去参加车展呀？举个例子，以东风本田2026到2028年D 级车展项目为例，我说的还是 D 级车展，不是 A 级车展啊。但是展具、设备使用、搭建以及展馆的费，
3: 所以就想了解一下，然后别的品牌也不是特别了解，就是您帮我推荐也行。
2: 行，没问题，可以啊。30来万的预算，然后希望大一点，是 SUV 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大一点 SUV 的。
2: 好，如果说您想，您自己平时对车辆关注，我觉得应该不多，对吧？就是一直开，反正也不管，养护也不是您自己来做。
3: 啊，对对对，就没那么在乎。
2: 嗯，行。
3: 就实用就行。能开就行。
2: 我建议你买个纯电，没有必要去买这种太复杂的结构。M7 呢是以增程结构为主，当然，你像问界的这个其他车型呢，也有纯电版本的车型啊。但是我不建议你买这个品牌。
3: 我建议买问界，
2: 不是说它不好啊，因为销量摆在这里，目前阶段在终端的销量也挺好的。但是对于您这种不怎么关注车辆本身的人的话，我会更加推荐另外一个品牌，就品牌方面而言，蔚来。
3: 蔚来哦，蔚来也可以，
2: 又可以换电，服务又好，完了以后颜值也不差。问界呢，如果说您是想去改善，它确实能够让你的体验感得到成倍的提升。但是我觉得您还是一个比较注重精致生活的人，是不是？
3: 那 那一般般。
2: 一般般啊，啊，那我猜错了。
3: 能开就行。蔚来是不是嗯，比较价格方面它是不是比较偏贵一点点？
2: 价格本身单车价都不低，都是30万以上，基本上。
3: 啊。
2: 嗯，您重点就可以关注一下蔚来的 ES 六了。
3: 蔚来的 ES 六是吧？
2: 对。
3: 嗯，大概是个什么价位？
2: 蔚来 ES 六的话，33.8起。
3: 哦，33.8起。
2: 对。
3: 哦，蔚来 ES 六。
2: 是的，虽然说实话，这些造车新势力的底盘调教啊，都是用技术，都是用一些魔法去击败魔法的，在物理能力方面，就是在这种调教的火候方面都不怎么地。但是目前阶段，它确实给你的体感或者说是使用感受来说还不错。
3: 哦，这样子。
2: 嗯。
3: 那特斯拉有推荐的吗？
2: 那特斯拉你就只能买 Model Y 了。特斯拉你说要上点档次，我就压根不推荐，因为特斯拉 Model Y 呢，它那个底盘啊，过硬了，就是车绝对是好车，三电系统啊，以及在电控管理方面，它还是第一梯队。在这方面没有太多品牌能够超过它，但是，就像一个硬板板，你知道吗？开起来比较硬，舒适性差一点。然后内饰的配置呢也很简单，几乎是没有配置，就像四个小沙发，四个小屏幕一样，那种感觉算是一个简装吧。
3: 嗯，那行，哎，那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像宝马、奔驰这样子的品牌，它30来万有没？就是说，如果说是油车。和您刚才推荐的蔚来 ES6， 如果说是宝马奔驰的油车和这种电车来比较的话，您觉得我买哪一种会更合适一点？
2: 如果说以前就有一台油车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入了。
3: 哦。
2: 嗯，但是建议你啊，就是奔驰的电车现在千万别碰。然后宝马呢，它现在正在迭代，用以前的油改电的平台，正在换全新的纯电平台，咱们再等等。
3: 哦，这样子。

0: 嗯，对。
1: 啊，行，那行，我大概了解了。
0: 行，多去看一下吧，因为您现在感觉还是挺懵的。
1: 啊，对，完全没有什么概念。然后还有一个，您是推荐了一个问界 M7，还有一个未来的 ESU，然后还有就差不多，还有其他的品牌推荐吗？
0: 有很多，这太多了。现在品牌是越来越多，但是我建议你先好好去对比一下这两个品牌再说，好吧？咱们再打电话再聊都可以。
1: 那行，那行，好，嗯，感谢您。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啊，好，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One, two, one, two, three.